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地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

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要介绍另外一位历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大师哦。为什么最近常介绍这些大师啊？因为我读了很多大师的这些记录之后，特别是我很喜欢的、影响我很多的这些大师的记录之后呢，我都把他们的出生日期啊，甚至有时候他们的过世的日期标注在我的行事历上。哇，一到九月，好多大师的名字啊，就都是处女座，都是这些哇，跟自己战斗、追求人类极限的大师们。从我们之前介绍的 Charlie Parker 啊，到我们之后推介绍的 Jungle Chan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Sonny Rollins，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处女座的大神哦。Sonny Rollins 是位以 tenor 萨克斯风为主的一位萨克斯风大师啊。我们在聊他的这个生平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他非常非常重要的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的作品啊。我们来听他这次很年轻的时候的录音作品，这个曲叫做 St. Thomas。

哒哒哒，非常精彩的哇！我每次听到这个曲子啊，就很开朗、很开心哦。因为这个曲子啊，这个双立中女子在创作《Salamis》的时候，其实用的是一个中美洲的这边的一种节奏啊，所以有点拉丁的色彩。然后她在这个节奏里头呢，用她的非常非常有力气的、非常大声的这个次中音萨克斯风 （tenor 萨克斯风）啊，用节奏跟音符的排列组合啊，做出了非常精彩的 solo 啊。这个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才国中哎。真的，我在国中生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哇，这什么，好精彩啊！这样，然后到现在还是觉得，哇，已经我已经听30几年了，我还是觉得好累，好厉害哦。而 Sonny Rollins 他在1930年的9月7号啊，这诞生于这个纽约的哈林区啊。那他是他们家当中三个小孩当中最小的啊。据说他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他的人生中的第一把 saxophone，一开始是比较小，是因为8岁嘛，个子比较小，所以拿到的是中音 saxophone，alto saxophone。但他随着他慢慢长大之后，他就 switch 到这个 tenor saxophone，而且很快就崭露头角。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纽约的，就跟很多这些后来一块出名的这些大师啊一块工作合作啊，包含杰杰·江森啦，甚至还包含了 Miles Davis 啊这些人啊，Bob Powell 这些钢琴家都是经常合作的对象啊。像 Sonny Rollins 啊，他如果这个一直活到今天的话，这个月应该是他的96岁的生日啊。但是。很不幸啊，他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过世了。他在今年的5月25号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也是纽约州那边的家中过世了，享年95岁差一点点哦。但是说实话也很了不起了，以爵士乐手的跟很多大师比起来，他算是很长命的一位啊。那我觉得跟他的意志力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一个意志力非常非常坚强的人哦。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名，而且有点成名的太早了。他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就到极限了吗？我应该不止这样。"而且在他同一个时期的时候，还有所谓的 John Coltrane， 约翰·柯川，大家应该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哦。在爵士乐当中也是影响力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位，一样演奏次中音萨克斯风的乐手哦。所以他们当时在同时存在，年纪也相仿，然后呢，都在纽约这边开始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然后都发表自己的作品，然后所以常常就会听到乐评家在讨论 OK 谁才是 number one， 有人说 Sonny Rollins， 有的乐评家觉得 Coltrane 这次表现更好，那 Sonny Rollins 呢，他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再

更高的境界哦，所以他曾经三次哦，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是三次哦，三次跟全就唱片公司还有乐坛说 OK 我要退出了。哦，我要闭关修行了，不要大家不要找我录音，不要找我表演，他就把自己这样离开整个音乐圈，然后每一天哦，真的听说是每一天，不论这个像纽约还是会下雪的啊，冬天也好啊，夏天也好，他每一天都到这个布鲁克林桥的桥下去练习。哦，每一天哦，我就练很长很长的时间。哎，等到他练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新的灵感了，有新的创作的时候，他又会复出。哦，所以曾经三进三出这样的整个乐音乐圈哦，你看看这个意志力有多强，到对自己的挑战就很厉害。他今天其实已经红了，他可以继续就靠他的名气，靠自己到处表演赚钱就好。但他没有，他总觉得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这真的是很处女座的行为哦。那我们再来听他演奏的作品，我们来听他演奏这个曲子叫做Four 啊，这是原来由 Miles Davis 的创作，我们来听由 Sonny Rollins 演奏的 Four。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爵士时间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Sonny Rollins，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哦。他所演奏的曲子叫做《You Do Something to Me》，然后你对我做了什么？很可爱的曲名哦。All right， Sonny Rollins 哦，在爵士乐历史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他很长命哦，他活到今年的五月，这享年95岁啊，算高寿了哈、哦。但是如果他只活到现在的话，他这个在这个前两个礼拜就过生日了，就96了，真的是蛮了不起。而且他真的到过90之后，他还一直有在吹奏哦。据说他说还是有在吹萨克斯风，还是有一些小的演出。然后他在家里还是不断在练习哦，所以这个生命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这么长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他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戏剧感哦，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人。如果你有机会上网搜他的名字哦 Sonny Rollins 哦 ，Sonny Rollins 哦，那你会看到很多他的照片，哇，特别他老了。

之后头发白掉了，黑人呢、哦、一头白发，但是总是穿着非常非常鲜艳颜色的衣服啊，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哇，非常非常派头啊，非常非常派头，非常有戏剧感，一看就是艺人的感觉啊、哦，真的是看到他就很有戏，而且他的音乐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有力量哦。那他听起来好像他是一个个子很高大，然后比较粗犷的人，事实上没有，他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作。我们就来听他在跟 Miles Davis 合作的时期啊、哦、所做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Olel。

哇，这也是在历史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的录音啊、哦，也在 Miles Davis 当时是用 Miles Davis 的名义发表的唱片啊、哦，但这曲子是 Sonny Rollins 写的，里面也是 Sonny Rollins 吹奏的、哦。那这在历史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也变成爵士乐所谓的经典曲目之一啊、哦。像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都要学的曲子啊、哦。那 Sonny Rollins 在人生当中有非常多很夸张的事件哦，像我曾经看过他的纪录片。当中就有聊到他在生命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他也有曾经到很长一段的他的人生当中，他的音乐事业是在亚洲的、哦、他非常喜欢日本，他经常在日本的演出跟合作，那甚至他在日本还有一个 project 是用整个古典的交响乐团编了一个曲子，然后呢他在上面做即兴演奏，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合作，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非常精彩。然后还有一个纪录片讲到的是说他曾经在纽约啊一个夏天的音乐节当中啊，在纽约的这个露天的广场表演啊，非常非常嗨。他当时在演奏他的新的专辑，专辑名字叫 G-Man 啊，这个其实什么意思我不太知道， G 啊，英文字母 G-Man 啊，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曲子，往前冲了一个很嗨的曲子啊。然后他在台上演到一半，他很嗨，底下观众反应很好哦，他就 solo 吹很久，他突然间就从台上跳下去了哦。这当时很多的摇滚的乐团会做这种事啊、哦，我相信大家看过影片，那摇滚乐团就会哇唱一唱就跳进观众群，然后观众就会把他抬着，对吧？哈、哦，这样往前走啊。但是爵士观众不会这样做啊，而且爵士观众大家离舞台是有点距离的，并不是大家像摇滚的演唱会上，大家人都已经站到舞台边，然后当站着这样子，然后对着你抬这个招手啊。啊，爵士观众不是这样，所以他离其实离第一排观众是有点距离的，但他就很嗨，嗨了他就跳下去了。那跳下去的瞬间呢，其实哎，音乐就乐队还在演，因为乐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那怎么人不见了这样哈、哦？因为舞台有点高，看不到他。然后观众也哎，怎么萨克斯风声音不见了？然后很多人都想站起来看，也没看不到，因为他就在那边啊、在这个地上这样子。然后过了一会，他就开始吹，他就躺在地上把萨克斯风抬起来猛吹，哇，观众就疯掉了，太帅了，哇，太帅了哦！但是这首歌曲子吹完之后呢，这场音乐会就结束了，因为他的腿摔断了哦。那后来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跳得下去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人哦。那我们就来听他当时嗨到跳下舞台的曲子啊、哦。我们听的也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我们来听的是1986年录制的《G-Man》。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爵士间，我们刚听了一个非常长的现场录音版本，长达15分钟，这是 Sonny Rollins 在1986年发表的他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的 G-Man。而你算一算，他1930年出生，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56岁了。他在56岁的时候还可以一首曲子就这样十几分钟的即兴演奏，这样子非常非常有活力啊！而且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个人真的生命力太强。我今年51，我都觉得哇好累哦，吹萨克斯风好辛苦哦。我可是想到上一次他在50几岁还在这样子吹奏，你看这个生命力有多强。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比较长的曲子，也是他的现场录音版本，也是他的创作当中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 Tenor Madness。 我们就来听这位充满生命力的 Sonny Rollins， 那我们就来听他留下来的录音作品来怀念他。在这首 Tenor Madness 之后也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今。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全的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

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我和你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各位看一下乘客码，通往新。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说来奇怪，每当我上美容院时，就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围上防水披肩，听任别人在我那杂乱的头发上工作，美发师大刀阔斧地修剪冲洗，然后再上发卷，再罩上烫发机，等它奏效。从镜子里瞄了自己这副模样，差点昏倒，心想

何苦花钱受罪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我希望能够以崭新的风貌步出美容院。这正是我们奔走天路时该有的期待。世界是上帝的工厂，在这里，上帝借着试炼来考验我们的信心，好使我们能够更加学习像基督。有时，我们可能因自己的言行或态度而惊讶不已，但保罗鼓励我们不要丧胆，并且称试炼是至战至亲的苦楚。我们的试炼将为我们带来胜过一切的永世荣耀。荣耀的盼望是上帝仍在我们身上动工的凭证。有一天，我们都将远离这个世界，届时将见主面，并满有他的样式与荣美。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苏格兰传道人乔治·莫德生听到眼科医生说他快要失明的时候，他写了一段感人的话：求主爱永不离开我，我疲惫的灵能在主怀安息。我受痛苦，有喜乐一直跟随我，我岂能不把心扉为主开？我要在雨中追寻彩虹。他继续写道：有时环境看来几乎全黑暗无光，连希望都不知何在，应来的久久不来，虽觉痛苦，但我仍然期待。我虽看不见一线曙光，

绝不灰心。窗外月黑风高，我仍打开窗户，盼望看见星光。这样的忍耐才是宇宙间最崇高的忍耐。这种忍耐表现在约伯的承受大试探，表现在亚伯拉罕摩利亚山献长子，也见于摩西在米甸旷野牧羊和主耶稣跪在克西马尼园祈求的时候。唯有信心坚定的人才会在雨中追寻彩虹，因为他明白要有雷雨的云雾才能制造出美丽的彩虹。乔治·莫德生有像孩子般纯真的信心，他的见证让后世千万人得福。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大家好，又是我计划通行。天气好，蓝天蓝，白云白，这里有谁是正在 emo 的小孩？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的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

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如果有光透进窗里，就能看见。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什么手头会疼呀很疼，那感觉乱七八糟世界好才有有嗯，还很多人不懂哦，一台车驶过来，让风筝肉筝压啊压的一下就过来，哎呦人是上岸都你没几多的时间，南风吹啊北风吹啊东风吹啊西风吹，有点顺利有点顺利，这是世界有点深爱，都带恩用板张有风平浪清。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她新婚时，她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她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她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她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他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斗的良夜。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早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位福音歌手，大家也相当的熟悉哦，也就是来自于李斯华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相信这个名字在许多的诗歌大家不会太陌生。除了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李思华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团队，为他们发表许多新的作品。而今天我们就从他发表的一些作品让大家重新的再来回味。而在近几年，其实他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创作，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都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它是收录在专辑《我看见天开了》的同名歌曲。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介绍台湾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是歌手李思华。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于《我看见天开了》专辑。那事实上李思华他参与在很多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我们可以从有晴天的专辑，然后一直到约书亚乐团，然后还有许多像欧赞等等哦，他们都邀请了这一位福音歌手参与在其中。而他的歌声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温柔，又带有这个有点 R&B 的这个风格哦。而近几年呢，其实他也陆续开始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诗歌音乐创作。虽然呢他在有一段时间哦非常非常的专注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就是在美术跟木工上面，但是呢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音乐创作以及歌声音乐分享的脚步，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好音乐。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歌曲圣灵请你来。

中跟听众朋友们要来分享他非常熟悉的声音，也就是台湾的福音音乐创作者以及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这些诗歌音乐哦。现在他与他的妻子

长时间住在恒春这个地方，他们不只是用自己喜爱的音乐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信仰的一些体悟哦。事实上他们的专业是美术，所以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这些艺术创作来帮助在当地的许多人跟家庭哦。他们有开设这个美术的班级来辅导在当地的一些孩子，那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都会化为他们许多的生命养分，再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曲子，也是我相当喜爱的一首歌曲哦，也就是《与马街同游淡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歌词是来自于林弘信牧师他所创作的作品，然后把它改写成这个歌词。那林弘信牧师呢，其实他是台湾神学院的教授，长时间在研究马街的生平以及他的宣教精神哦。那当时这一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也是马街来台150年，他们呢就来创作了这样子的一个歌曲，也邀请了李思华来跟大家呈现这一部作品，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欣赏。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马偕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偕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叫人顺服天父，信靠救主的名。

歌词中鼓励着宣教士们的心，也成为呼召的诗歌。马偕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街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福音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某一个类型，也就是 R&B 以及 Soul。那他在用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许多的诗歌哦，他也参与在多部的专辑作品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参加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专辑以及有晴天，那当然也参与在大卫帐幕的荣耀敬拜系列当中哦。他自己其实也发行了专辑，那专辑名称叫做旋转木马，那当然他也跟我心旋律有许多的合作，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台湾福音音乐的专辑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位福音歌手的声音跟大家来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带来的是他其实在近几年呢开始在网络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他新的作品哦。那他的网络名称叫做李思华梁山伯影生命树。为什么叫梁山伯呢？

梁山这个意思其实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是这个穿着一件非常凉的衬衫的一个阿伯，这样子他 自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哦。那其实他们已经，他跟他的妻子已经非常多年都一起在恒春这个地方来跟当地许多的家庭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的有很多的互动跟服侍。那他自己呢也在网络上面开始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诗歌音乐哦，所以大家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可以赶快订阅他的频道。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的音乐创作分享，这一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是来自于李思华跟他的妻子 Jill 一同的带来这个创作。那当然他自己也分享到这个创作他的妻子多年教学的感受，分享到用教的还不如用唱的，学生比较能够接受哦，所以他们就开始邀请了他们一些学生在暑假忙碌的过程当中，赶快

来一起完成这一部作品。那当然这一部作品就是告诉孩子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质，当你学习尊重别人，你也会更多的爱你自己哦。那当然要听听耶稣怎么跟你讲，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他们非常有感创作了这个作品，相信现在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哦，都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在同理心方面其实要更多更多的去学习。而思华以及他的太太在第一线教学当中就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希望能够用这一首歌曲的创作来帮助许许多多的家庭以及小朋友们都能够来更多的调整自己的眼光跟想法。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梁山伯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他离开太久》，这里面其实也是讲到了一个事情哦，讲到了一个平安，讲到了一个我们怎么样子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那当然在沉淀许久，在这样子的一个乐曲的酝酿当中，他们分享这首歌曲，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节目的上半段，其实我们聆听到很多思华参与在不同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所呈现非常好听动人的歌声哦。在节目的下半段，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思华以及他的妻子 Jill 一同带来的一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现在长时间都居住在恒春，而且用他们的艺术专业来协助这些孩子跟家庭，借由一些创作跟学习，告诉他们信仰跟真理是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必须要跟这一些人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方，然后长时间的耕耘，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讲国校传福音的国校可能呢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时间总是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真的能够看见一些结果吗？但是时间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果实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当我们一直在讲数据、人数、果效、KPI，这一些我们必须要把它量化，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所谓的果效的同时，其实关于生命的事情哦，我们真的很难用数据去衡量了。真的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哦，跟生命，其实如果你要把它化为数据，真的是非常没有温度的一件事情。而思华跟他的太太，他们虽然非常非常的喜欢音乐，但是心里也非常的知道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够真正的发挥那个影响力。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默默，讲到的是这个世代脚步非常的飞快，网络社群的焦虑同时间也让我们心累啊。这首歌曲就是一个不是眼神已死，不是没有，不是不发出声音哦，而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6:3-4那里讲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让右手知道你做的事情，然后父在暗中就观察你，必然报答你。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关上门，然后在隐秘处，其实很多的事情是默默的去完成，默默的去把它行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做给人看，而是你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也喜欢他的理念，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李思华梁山伯引生命树，大家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粉丝专页以及他们的 YT 账号，在这里面有非常多优质的诗歌音乐，而且他在里面都有写下许多的故事，让大家能够非常知道说这一首诗歌为何被创作，他们的感动是什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这一首诗歌《爱的练习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
1: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

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加

许我们常常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才发现原来今天是个大好的天气呢。但是此时可能已经太阳下山了。更糟的是，或许当我们抬头赏明月的时候，才发现，哇，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呢。今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日子，过程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丽。遗憾的是，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急于奔向目标，而忽略了过程当中美丽的风景。多少人错失了他们眼前的生活，只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回忆过去，幻想未来。是不是我们还在为昨天婚礼上的糟糕表现而沮丧呢？或者在早餐的时候，老是想着中午之前必须提交企划案给老板，结果让好好的早餐变得索然无味呢？抛去对过去和未来的忧虑，能够帮助我们享受现在每一天的快乐，让我们能够在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就品尝就欣赏。你给一件事情定了目标，当你的目标进行得非常顺利，你就应该感受这份过程的美丽。当我们在做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没关系，我们勇敢地面对解决它吧。我们也应该只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呢。其实每天我们都有享受过程的机会跟时间哦。工作累的时候，停下来喝杯茶吧。睡觉前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简单的规划一下，给自己留10分钟再去睡。或者我们把孩子抱在我们的腿上，讲一个有趣的童话。有钱的时候，请好朋友到小馆子吃个痛快。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看一本好书也是不错的。在一切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留意把其中轻松快乐的部分挖掘出来，细细的品味。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灿烂生命充实的一个小时，抵得过庸庸碌碌的一辈子呢。总是在成功或失败之后才会想起自己为之所付出的，常常叹息，常常感叹嘛。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珍惜人生的每一分钟。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向军中牧师抱怨说，这些伤患有的太不讲道理，有的太粗野无礼，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军中的牧师就回答他，我也常遇到这种人，但是我每次遇见，我就感谢上帝。护士听了就稀奇地问牧师，对这些人我能够不发怒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感谢上帝呢？牧师就随手拿起一个杯子对护士说，比方你拿着这个杯子，经人一碰，里面的东西就会洒出来，这样人就能看出杯子里面装的是药水还是牛奶。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杯子一样，一旦经人顶撞，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内容了。到底里面的人是温柔、和平、仁慈、良善，或是暴怒与仇恨呢？这些一下子就可以测出来了。若是从别人无理的碰撞中看出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功夫，这不是上帝所赐的最佳机会吗？因此我会为这点特别感谢上帝。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洒出来的绝对不会是怨恨或暴力，而是上帝所赐无比温柔的爱，而这爱必能融化那存心。

要顶撞我们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上帝的爱里拥有温柔的生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培利。据说在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许多人向他求教请益，问他一身的功夫和勇气从何而来。他说，一切都来自于母亲的一句话。

裴丽说，那年我刚满18岁，心高气傲，年少轻狂，第一次练习击剑的时候，都还没有靠近对手，对方的剑就已经刺到我身上了。我懊恼地告诉母亲，都是因为我的剑太短了，又没有技巧也没有方法，所以我输了。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她说，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裴丽智慧和勇气的来源。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肠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

0: 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凭什么要把一件事情想得开，也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觉得苦，要问你敢不敢在乎。爱念它并非会有层次，给了全部绝对有可能。

备有准备就要到呀。墨尔本的天空那么蓝，这是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致富秘诀只有一个要领，赚来的不是你的，留下来的才是你的。这话表明了一项真理，失去远比收获更加快速，更加容易。有人挣得了高位，却失去了赢得他人的尊敬；有人追得了娇妻，却失去了维持婚姻的耐心。圣经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样看来，真正的赢家还是那些在得与失之间总能留下最有价值的那人吧。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五十六篇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对是信心赶走了畏惧，或是惧怕赶走了信心，这句话深表同意。但我也知道，没有基督徒是能够免于惊慌或是恐惧的。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有部车迎面开来，车上的驾驶违规超车，迫使我冲出路面。当时我吓得毛骨悚然，心跳加快。在大地震死里逃生的基督徒告诉我，当地震发生时，他们都吓坏了。在强烈炮轰下幸存的军人说，若有人宣称他在炮火下一点也不害怕，这个人不是说谎就是白痴。当命在旦夕时，感觉惊慌或是恐惧并不是一种罪恶。在一次突发的暴风中，门徒们被责

为小信，因为他们应当知道有主在他们的船上，就没有任何事可以伤害他们。但他们倒是做对了一件事，他们叫醒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当恐惧袭击时，要想到上帝，全心地信靠他。诗篇的作者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记住，不是恐惧赶走信心，就是信心赶走恐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珠宝商述说自己曾经在沙漠中遇到危险的一段经历。他说，
2: 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住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后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

0: 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真是绝望极了。还好后来有人找到了我，才不至于丧命。
1: 是的，若是迷失在沙漠中，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